1950年代，一般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啊比较低，没有多余的钱哦去享受其他的娱乐，就是听 Radio Fusion， 有潮州广播剧、福建广播剧，还有广东广播剧，因为这些广播剧讲的语言是接近那些普罗大众，所以变成啊那个时候 Radio Fusion 的听众比较多，比 Radio Singapore 还要多。

0: 我每次听人家讲，倒不如我去雷利福生活讲故事给人家听。所以我就在1980年就加入了雷利福生，成为一个广播剧演员。我们都是用 Mandarin。Hey Sam, you see ah, this one is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poster。因为有华语运动，我才学了那个汉语拼音。这个还影响我后来很大。我在电视台成为演员之后，我需要讲比较好的华语，所以在那个华语运动的时候，我学了汉语拼音，对我帮助很大。
1: So why was there a Speak Mandarin campaign？
0: 因为我们新加坡有一大堆方言了，所以大家讲华语就会比较统一，也大家交流比较方便。